0: 本来滴滴勿多啦，毛了么软切，就包扎我们多了。啊，你明啥个了？我们都给忙差么对哦。
1: 哦，侬包没背嘞？我说侬包，侬查铺哦。
2: 哦，侬查没了，那都算了，可能来了没没多久。
1: 我嘞，这人没来路堵路了。
3: 妈咪，没有动的哦，跟过去的样。Hello，妈咪，木对，应该听不见啊。
4: 哎，那么了喂，给你转查清单咪？
3: 我说我看，查清了，老多没的啊。
4: 哎，第一下还有这多一位，都搞个爱多的么嘞？
3: 你填的就爱多填填，可没没得错的。
4: 哎，那错了喂，那么说？
3: 那错呢？那多了没的多。
4: 可是哩喽，嘛些个侬看，因为位地方的卡水的边个啥？
3: 你想回去？对嘛，玩玩没？
4: 哦，我们老哎，over 了，对吧？
3: 我们那么的路，顺途的特意都错了呢。
4: 那你地多？
3: 可是了，我说我看，错的这个水都糯糯，马上节目都装了。
4: 你们地不接动嘞？哦，boss 转。
3: 不瞒你了，王，跟木头没到米呢，都地都对你东西啊。
4: 哦，不装了，不对哦。
3: 好嘞，不对嘞，拜。
0: 妈咪，妈咪，头热嘞。
4: 喏，那妈老咪，
0: 哎，妈到底那你错，我到去一把被子穿那里多新，
4: 空个个来多，
0: 空也不你来搞到来，啊搞那多包水母门了哇，搞龙包去了趁什么啦，不做去个就白落个个哦，
4: 喏，你说个多么新说多个啊，到底人呢？
0: 啊，我咯，个窗盖落落到些老烟落落个来了，我们个老臭嘞，多样。
4: 哎，我去最多别些，就该泼没得。
5: 妈咪，容易包做到多哎，可以做个日常滴滴东西啊，空闲一路去哦。
4: 我做别你看个热了，我得热嘞，多苦没？
5: 一路去做，俺那来包啊，还得别什么什么呢？滴滴来，妈咪都跟做个热，那得你真真的安睡呀，个老窗真安发个别苦没些啊？得得，你老婆你写了给看的呀，中介因发个点那卡，啊，东升都单做你那弄别都可不行。
4: 读的么？一定跟选的啥差题？
5: 你开根本努力没查来分，但嘛不是，努力把这土二一天只米啊，你随便努力没接啊，还点个米你真正的吃上啊，你随便做一努力把你去，啊弄别天天的呀，努力把地做一毛一包个，还点个米那吃上啊，你随便提那几天，一弄整得一弄大得一乌噜啷啷因，可都哭没？
4: 巴龙，我们他们妈妈说，俺所以娃儿为妹妹你做，伊老因的腿都讲个哦。
5: 你啊，俺娃儿为的婆娘妈说，不依，可所以做些人冷眼，你弄长得起，都能忍嫌俺多啦。每次陪住因摸跑那些后爹，没人理呀，为个点点事都准备能吃人多钱呢？点那米巴布拉，因弄的嫌，因为俺路个爱来做比个，米巴木些嘞，爱捏腿肚的嫌，因俺多人老多人哦。
0: 你因老水啊，因不出头顿没了嘞哦。
5: 嘿，昨夜跟老婆人这么累，一日一日都个嘿，吐茶跟老云吃饭的嘿。
0: 你真遗憾，没有我妈咪很羡慕嘞。
5: 你妈咪很羡慕，怎么说嘞？跟遗憾没多么的嘞。昨天跟他一开门啊，我因就那浪得到跟你东看，因不得了的发一度，啊，他们都也没出过因那读书，所以让你买。
3: 妈咪，那不会用的哦，跟狗没没得哦。Hello，妈，不会耶，你的。
4: 哎，我来为侬做个的啊。
3: 嗯，不嘛，不过的喽，我做两根错，哎，应该听到这，不用那么早耶。
4: 哎，早晨了，为人爱妥妥的，老等了吧？咱你老两多呢？
3: 可是老嘞，我做看咱恁做，可老两个，从北方运搬弟弟妹妹来的哦。
4: 哎，你做。哎，龙伯的很多那个路早些个不错，我们问一下就，在哪里买？跟你别多呢？
3: 哦嘞，对的，我看伯了哦，跟打破的哦。
4: 哦嘞。
2: 咱恁住，全不错了，对哪？不冷不热，没电梯，多么老哎没。你弄没？
6: 哦没，楼高楼。哎，是吧？那个楼，楼高得楼梁楼。
2: 空姐做的有没？
6: 哦，多少高楼？跟你看，阿瑞楼房，楼梁来接不？
7: 是哇，咱恁开了忙个连锁很懂的哇。
2: 可是喽，可能你们跟连锁多呢，咱就。
7: 以前冬天，以前最做工越多些，啊，都还没做，做起穿内外套，没有了。